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报告新闻。8月15日，全国庆祝第82个独立日。总理纳伦德莫迪在德里表举行的红包主持了庆祝活动。庆祝活动纪念了国歌《Vande Mataram》诞生159年。这时，范德马达兰首次在红堡的庆祝活动中演唱。莫迪总理在红堡城墙上向全国发表讲话时表示，政府正朝着2047年实现170瓦核电装机容量的目标稳步前进。莫迪先生说，过去是2年来，数亿公民的决心和奉献精神帮助国家取得的新的成就。他表示，在此期间有2.5亿人摆脱了贫困。莫迪先生说，印度曾经是最弱五国之一，如今崛起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一，也是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他表示，印度已经设定雄心勃勃的目标，力争在2047年成为发达国家。总理在讲话中宣布，将为准备各类公共考试和的贫困和中产阶级家庭提供免费在线辅导。他还宣布，政府将来未来一年内1000万青年提供人工智能技能培训。莫迪总理强调，政府对关键广产的重视，支持现代科技，完全依赖于这些广产。印度正积极努力巩固其在该领域的地位。总理表示，能源安全是当今时代的主要要求之一。政府已为此采取了多项重要举措。他指出，核能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手段。莫迪总理表示，政府将朝着到2047年实现170瓦核电装机容量的目标稳步推进。总理讲话中呼吁全国人民充分利用被称为其中力量的能量。他说，未来5到7年内，该国将实现过去5到70年未能实现的一切。8月15日，世界各国领导人和外国使团向印度致以独立80周年的祝贺，赞扬其民主进程、文明遗产以及在区域和全球合作中日益重要的作用。美国国务卿马克·鲁比奥强调了印美战略伙伴关系的不断加强。新加坡总统尚达曼则强调了双方在技能发展、数字化、可持续发展和先进制造业等领域日益密切的合作。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也向印度表达了独立80周年的美好祝愿。以色列总统伊萨克·赫尔索格向印度总统德鲁帕迪·穆尔姆、总理纳伦德莫迪和印度人民致以祝贺，并用印地语发表了贺词。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沙阿也向印度致以问候和美好祝愿。拉推托维亚外交部则祝愿印度继续进步，团结繁荣。以色列大使鲁文阿扎尔、阿根廷大使马里亚诺

靠许诺，这里两个高级专员马西西尼克隆内尼泊尔大使馆、法国大使馆、澳大利亚副高级专员和加拿大高级专员共数也发来了贺信。他们的核心强调了印度的文化遗产和多元性、经济潜力以及不断拓展的双边关系。迈尔代夫总统穆罕默德·穆伊祖也加入了全球的祝贺行列。他表示，80年的独立历程体现了印度的保护人性和不屈不挠的精神。迈尔代夫前总统布依拉辛·穆罕默德·索里赫和迈尔代夫民族党主席穆罕默德·纳西姆也赞扬了印度的发展及其与迈尔代夫的亲密关系。今年的独立日庆祝活动的台终点纪念了国歌芬德马塔人诞生150周年，以及印度青年为实现到2047年建设发达印度的愿景所做的贡献和抱负。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感谢各国领导人在印度独立日之际发来的贺电，其中包括法国总统艾玛纽尔·马克龙和马尔代夫总统穆罕默德·莫伊素。莫迪总理在回复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沙阿的贺电时表示，两国致力于携手合作，进一步加强印尼两过源远流长的文明纽带，以促进两国人民的共同繁荣和福祉。莫迪总理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感谢不丹总理瑟林托切的祝福，并表示印度正是与不丹的特殊而持久的伙伴关系，这一伙伴关系正不断发展壮大。莫迪总理在回复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彼得佩莱格里尼的贺电时表示，他期待进一步加强印其全面伙伴关系。太阳之路全球接力活动正在进行中，表示着印度独立日这一独特全球庆祝活动的开始。阿姆里特花园 Amrit Udyan 将于今天起至下午15日向公众开放。据报道，花园开放时间为上午10点到下午6点，随后入园时间为下午5点。印度首席大法官苏里亚·坎特昨天表示，过去80年间，印度克服了许多建筑挑战，但仍然有许多目标期待实现。在高法院律师协会与最高法院大楼举办的升旗仪式上，坎特首席大法官发表讲话，庆祝印度独立80周年。他指出，印度的政策原为止步于迄今为止取得的成就。坎特首席大法官补充道，印度的法律和司法机构与共和国一同发展壮大，在塑造国家良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敦促各党派支持在议会和邦议会中落实妇女保护。

0: 刘氏为制度，避免其讲其政治化。莫迪总理在红堡发表独立的讲话时，呼吁全国人民挺身而出，尊重女性，并确保女性在各邦议会和人民议院中尽快获得 33% 的席位。他表示，应给予女性机会，让她们参与制定印度的政策。新闻报告到这里。
1: 印度这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收听梅加利亚邦的民间歌曲。该邦是印度的东部的一个邦，有着丰富的民间传统。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卡西祖是印度东北部麦加拉雅邦德土著民族，在毗邻的阿萨姆邦和孟加拉国的某些地区人口众多。卡西祖是麦加拉雅邦东部人口的大部分，并且是该邦最大的社区，约有麦加拉雅邦人口的48%。

是，印度空间研究组织的无罪篇太空任务将在保护太空资产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印度空间研究组织高度重视大量低地球轨道六卫星星座和卫星互联网星座的激增导致空间碎片堆积的问题，并正在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缓解和预防这一问题。印度科学技术部前空间部国务部长基腾格勒辛格博士表示，辛格部长说 ，ISRO 的无罪篇空间任务将在保护空间资产和通往过主动碎片清除，简称 ADR 及其他手段显示碎片进一步产生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基腾德勒辛格博士指出，拥有互联网连接的卫星星座通常由数千颗卫星组成，这些就增加了七个次轨道可增附近轨道区域的碰撞风险。虽然许多大型星座都具备自主避碰能力，但部分卫星可能会在轨道上发生故障，从而无法进行机动以避免碰撞。部长进一步指出，小型且无法追踪的碎片构成额外的风险，因为此类碎片无法通过避免碰机制避免，也无法得到充分的防护。撞击可能造成任务终结性的损坏，使卫星失效并产生更多碎片。借由设计的卫星数量众多，碎片产生的总体风险不容忽视。他还指出，任何碎片化事件，无论是碰撞还是在人口密集的轨道附近意外解体造成的，都可能进一步加剧这些风险。基腾德勒辛格博士强调了印度在空间碎片监测和监管方面的机构占有，并介绍说，成立于1993年机构间空间碎片协调委员会，简称 ANDC， 被认为是处理空间碎片监测和监管事务的最权威机构。印度空间研究组织隶属于空间部，自1996年以来一直是国际空间碎片协调委员会简称 IADC 的成员。他还指出，联合国合并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 UNSCOPUS 负责处理空间碎片减缓和长期可持续性问题，包括空间运行安全。印度在处理空间碎片问题的国际论坛中均有代表，包括国际空间碎片协调会（简称 IADC）、联合国科学与技术小组委员会（简称 UNSDSC）、长期可持续工作组以及空间台式感知（简称 SSA） 专家组。基腾德勒辛格博士，国际空间碎片协调会成员，定期讨论与空间碎片相关的问题，并根据不断变化的空间碎片环境修订空间碎片减缓指南。长期可持续工作组和空间台式感知工作组也讨论空间碎片监测和航天飞行安全问题。他们进一步指出，包括国际航空航天学会（简称 AIIA）、空间碎片工作组和国际标准化组织（简称 ISO） 第七工作组在内的七大国际平台，为印度空间部由国际机构在空间碎片监测和减缓方面展开协调提供的途径。关于卫星报废处置，基腾德勒辛格博士，印度空间政策要求印度
及攻坚计划。

采纳国际公认的空间碎片减缓准则，包括由报废处置相关的措施，由印度空间研究组织牵头的无罪变空间任务，简称 Debris Free Spaces Mission 倡议，是落实微信报废处置准则的积极举措。部长还表示，印度空间应用中心 In Space 由2024年发布的规范指南和成就，鼓励所有印度空间机构在去充分的任务后处置措施，或确保其空间资产通过自然轨道率先实现其短的轨道寿命。基腾德勒博士指出，空间台是干预是实现空间长期可持续性最关键因素之一。他表示，七大重要要素包括运营方面组机动性和可追随性等技术要求，流行注册和共享链试点等基本义务，以及确保健全的监管框架。部长进一步指出，更广泛的实施国际公认的空间碎片减缓措施，并更好地遵守无罪变空间任务的要求，将在保护空间资产和限制碎片进一步产生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他还强调了主动碎片清除，简称 ADR， 在遏制空间碎片增长方面的重要性。作为 ADR 宣导的活动已经通过在轨道延续启动，尤其随着时候的事情的推移将日周成熟。基腾德勒博士强调国际合作和本土能力的重要性，指出国际合作和数据共享都有全面掌握空间时态和实现长期可持续性至关重要。同时，为了应对新出现的挑战，将通过本土能力建设增强空间物体建设的自主性，并不遗创新措施的和研发。他还强调，必须提高空间领域参与者对可用空间环境脆弱性的认识，以确保长期可持续性。听众朋友们，你们刚才听到了一篇短评，题目是印度空间研究组织的无罪片太空任务将在保护太空资产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谢谢大家收听，接下来我们播送印地有电影歌曲。

0: 题目是《幽默的国王》。从前，在一个地方住着一位幽默的国王。有一天，他想开个非常有趣的玩笑。这就是在一个寒冷的夜晚，他宣布，如果谁能在水里待一晚上，谁就能得到他的一半的王国。许多人都听到了这个奇怪的宣布，但没有一个人敢在水里待一晚上。到最后，一位穷困的波罗门人走了出来，因为他很穷，所以他想利用这个机会自杀。他在寒冷的水里待了整晚，第二天出现在了国王的眼前。国王感到很吃惊，他只是开了个玩笑。国王问贫穷的婆罗门人说，你在水里待了一晚上，告诉我你都看到了什么。冻得发抖的婆罗门人回答说，我什么也没看到，只有黑夜围绕着我，但从很远的一座庙里发出了一点光来，它射在了我的眼前。国王听了后却说，对，你从灯光中得到了温暖，如果那个灯光不在那儿的话，你就不会做这件事了。我怎么能奖赏你呢？贫穷的婆罗门人感到特别失望，他要求公正，但是谁能在国王面前开口呢？正在准备与幽默王结婚的另一个王国的王后听说了婆罗门人的故事后，向婆罗门人保证，他将帮助婆罗门人把一半王国争取来。王后邀请国王到她的皇宫做客，国王到了。第二天，王后自己做饭招待国王，可她把杯子放在了离国王坐的桌子比较远的地方。当他们在吃饭时，国王叫水喝。王后回答说，杯子离你是远了一点，但你望着水就能解渴了。国王笑了，难道有人用眼神看水就能解渴了吗？王后微笑着回答说，如果一个贫穷的婆罗门人由于有微弱的灯光照射而能浸在冷水里，那么一个国王难道不能以眼神去望离他比较远的水而解渴吗？国王马上明白了王后要说什么，他觉得很惭愧，他把贫穷的婆罗门人叫了来，决定把一半的王国给婆罗门人，并告诉了婆罗门人他所宣布的事只是一个玩笑罢了。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中央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幽默的国王》。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报告新闻要点。8月15日，全国庆祝第80个独立日。8月15日，世界各国领导人和外国使团向印度致以独立80周年的祝贺。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感谢各国领导人在印度独立日之际发来的贺电。太阳之路347全球接力活动正在进行中，表示着印度独立日这一独特全球庆祝活动的开始。阿姆里特花园将

유민규치 쉐샤 예 쉐우르샹공중开放 印度首席大法官苏里亚坎特昨天表示，过去80年间，印度克服了许多艰巨的挑战，但仍然有许多目标要实现的。 中央政协委员会已经发布2026年小额纳税人海外资产披露计划规则。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敦促各党派支持在议会和帮议会中落实妇女暴力示威制度，避免将其政治化。 在今天于荷兰阿姆斯特尔芬联合会去昆曲世界杯第四的一场比赛中，印度队以3-1战胜威尔士队。 青年事务和体育部长曼祖克曼达维亚在新德里杜里日庆祝活动期间，与我的印度国家服务计划的志愿者进行了互动。新闻报告到，新闻要点报道到这里。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全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诚地请求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输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出探究的反馈和建议。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 807-659-8706 我们的邮箱地址为 chinesesd@gmail.com 谢谢大家收听。

0: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中，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播长是13795千赫。您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1: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阿米达巴加塔吉弹琴的西达拉，请收听。

0: 听
1: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题目是隐藏的含义。一个年轻的藏族学生在去市场买菜的路上，在路上他遇见了一个他偶然见的学生，那位学生是从一个离他修道院里来的。你去哪儿？他问道。循着我的腿走。另一个学生若无其事地回答。这位年轻的学生在脑子里反复考虑着这个答案，他想在这个答案的深处一定隐藏着某种意义吧。回到寺院，他向年长的师父讲述了这段对话。师父说，你应该问问这个孩子，如果他没有腿儿，那会怎么办呢？第二天，这学生又碰到了另一个男孩子，他又问道，你要去哪儿？男孩还没来得及回答，他继续说，哦，我知道了，我想只要你的腿能指引你，你就可以走到哪里。不，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回答。今天我要跟着风走。这个回答使这个学生陷入了一片混乱，他脑子一片空白。回到修道院后，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老师。老师说，你应该问他，如果没有风吹，他会怎么做呢？几天后，这个学生在市场上又遇到了另一个男孩。哎呀，这就是他的禅宗时刻。这时候，你要去哪儿？我猜是你的腿走到那里，风吹到那里。但是如果两个不对，男孩马上回答，带着厚脸皮的笑容，他说，今天我来买菜了。
0: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个特写，题目是波塔的脚步上。在印度生育了佛教徒，从五公元前到12公元，在印度有了佛教文化。梵文佛教地区的人需要梵文尼泊尔的鲁比尼。在印度尼泊尔边境的鲁比尼是佛塔的出生地。在佛塔嘎亚西塔特王子获得了智慧，在沙那特他首先讲了他的讲道，和在库西纳格尔他四舍了。在川印度可以看佛教遗迹，不少的修道院和印度塔的遗迹表示佛教的丰富文化。为了全世界的佛教人来说，波特盖亚的

波提，苗是最圣地的苗之一。Edwin Arnold 说，为了多玩东方人来说，这是买家耶路撒冷。在这儿有有名的波提树。2500年以前，卡皮拉帕斯图的高等王子在该树下获得了智慧，启蒙佛陀，开始了佛教徒。今日世界的三分之一个人是佛教徒人。637世纪，玄奘访问印度时，很显然地描写了大菩提苗的花，在该地区菩提获得了智慧。在苗的北方有宝石族，人们说在该地区菩提考虑了他要不要对全世界人告诉他获得的智慧的话。另外一个重要的圣地是拉特纳格尔，在这儿佛塔过了七天，好像在这儿冲他身体出来了五种不同颜色的光线。在这儿世界的不同的佛教徒社会的人建筑了不同的庙。日本建筑的庙是最大的，他们有图书馆、客人的房间等。从日本带来了佛塔的雕像，不但建筑了他国传统建筑的庙，在哪儿有缅甸、中国和印度建筑的庙。从比哈尔邦首都巴特纳波特加亚是106公里远，这是最近的飞机场。从巴特纳向加特曼都、德里、加卡塔有定期班机，最近的火车站是加亚火车站，从波特加亚11公里远。在波特加亚，人们可以住在旅游者平房、斯里兰卡宾馆、日本、缅甸、普丹、西藏修道院和几个高级地位的旅馆，如 IGDC 旅馆、波特加亚阿舍克等。从加亚34公里远是拉吉吉，在一个深谷设置拉吉吉，在拉吉吉日本建筑了一个现代印度塔。山上的盖印度塔叫和平印度塔。从拉吉吉12公里远是纳兰达，这是1000年旧的佛教随喜中心。好几次波塔对纳兰达进行了访问，好几次在纳兰达波塔发表了讲道。玄奘住在纳兰达时，亿万学生在那儿随喜，他们是从西藏、中国、蒙古和朝鲜来的，他们学佛经、大圣和小圣、婆罗门和吠陀、课本、哲学、逻辑、神学、天文学、数学和易学。在这儿有不少的印度塔，在这儿有缅甸、日本和建造代所。

0: 重兵放榜的有名的圣地 Varanasi 是布里原始萨尔纳特，在这佛陀第一次发表了讲道，在这他第一次建立了修道士的团体。为了发表讲道，对不同的地方他派了他的修道士们，在这儿你可以留在旅行平房，也可以住在这个修道院。冲萨那北部设置着古西纳嘎尔，这是一个很深神的地方。在这80岁时波特自世了。从古西纳嘎尔最近的飞机场是 Varanasi， 从拉克诺飞机场很附近是 Shravasti， 在 Shravasti 波特进行了令人惊奇的事。最后你可以访问鲁比尼，鲁比尼是在尼泊尔边境上，从印度的果拉普118公里远。你可以坐公共汽车、火车、出租汽车去哪儿？访问这些地方是一种很丰富的经验，这会留下来很深的记忆。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个特写，题目是波特的脚步上，这是西梅塔播讲的。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阿萨姆邦的民间歌曲。阿萨姆邦是印度东北的一个邦，该邦北部与布丹和阿鲁纳扎尔邦接壤，东边的纳加兰邦和马尼普尔邦，南部的美加拉雅邦、特里普拉邦、米佐兰邦和孟加拉国，和西边有西孟加拉邦。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朱里达特赵图里唱的阿萨姆邦的民间歌曲。

阿萨木邦伊，阿萨木邦察赫，阿萨木邦西闻名。夜上动物，旅要朱离阿萨木邦的经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阿萨木邦的民间歌曲。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收听印度民间歌曲。印度民间歌曲音乐有一个非常奇特、新鲜、强大的同化力量，很多像西方许多乐器在进入印度后就完全被印度音乐改良，它的演奏方式技巧完全彻底的印度化，请各位欣赏印度民间歌曲。

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喜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陛下是第四个蠢人》。从前有一个国王，命令他的大臣在他的宫殿里去寻找四个傻子。大臣马上执行了命令。他看到有一个男人头顶着沉重的货物，骑着一匹小马。大臣确信这个人肯定是个傻子，因为他可把货物放在马背上而不放，而是用头顶着货物。他挑选了这个人为第一个傻子，并叫那人跟他作伴。大臣继续向前走了，他又发现一个男人向过路的人扔点心。大臣把那人叫了来，

0: 询问他分配点心的理由。那个人说，先生，自从我与妻子离婚后，他又结了婚，现在他已生了一个男孩子，我很高兴，我为他的儿子而欢喜，所以我才分配点心呢。大臣找到了他所要的第二个蠢人，他叫那个人也跟着他走。大臣回到了宫殿，并向国王献出了两个傻子。国王问大臣，是什么理由使他找到了这两个笨蛋的呢？大臣给国王讲了他的标准，国王听后非常高兴。后来国王说，我让你带四个蠢人来，你怎么只带来了两个呢？大臣诚恳地说，陛下，我就是第三个傻子，因为我没有别的事做，只有浪费时间去寻找傻子与白痴。国王又说，现在让我知道你找来的第四个蠢人在哪儿。大臣祈求原谅回答这个问题，但国王硬要大臣回答。大臣回答说，陛下，请原谅我，您就是第四个蠢人。国王问大臣，为什么叫他为傻子？大臣说，陛下，您是第四位傻子，因为您让我们集中全力去寻找四个白痴，而不是四个智慧的人。国王看到了大臣的智慧，他觉得很羞愧，他奖赏了大臣的聪明与才能，以及他在处理问题上的谦卑的行为。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诗篇《西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陛下是第四个蠢人》。
1: 请收听拉维·圣克尔弹琴的西塔。
2: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收听印度古典音乐。印度古典音乐主要分为两个派别，北印度古典音乐叫做印度斯坦尼歌曲，而南印度歌曲叫 Carnatic 歌曲，这两个的历史意义非常大而特别。

希望听众朋友们非常欣赏印度古典音乐。北印度古典音乐和南印度古典音乐最显著的区别就是北印度音乐受到伊斯兰教的文化影响非常大，而南印度古典音乐则更多保留了印度教的文化。

印度的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安德拉邦。安德拉邦是丰富自然资源、文化遗产、历史性和未开发机会的邦。该邦由埃德拉巴达的老金珠王同建车内邦的将泰卢古语的部分结合，而今日也保留其生命印记。在地理上，该邦享受一个战略性位置，大部分位于德干高原和东部约海边地区。在这儿，强力的郭达瓦里河和克里什纳河同孟加拉湾结合。安德拉邦的农村有34个河充满和大约1000公里长海线，石头森林、绿色农场、湖水和黄金海滩都是安德拉邦一个令人印记的地方，并对野生动植物非常合适。在该邦有大约20个著名境列区。安德拉邦的1000公里长海边里有23个区，其中8个区同海水有

0: 遮掩渐近。对太阳击倒之以及海水洗澡之来说，从威沙卡巴塔纳姆附近的比哈尼巴特纳姆到内罗尔区的麦巴的这间海鲜给非常高兴。除了威卡巴特纳姆和比莫尼巴特纳姆以外，他还有其他著名海滩，如曼吉纳普迪、卡西纳达、基拉拉、卡林卡巴特纳姆和麦巴德。安德拉邦有丰富的文化，也有多宗教遗产。该邦有代表所有宗教的历史性纪念馆。该邦有属于不同宗教，如毛利人、摩尔人和英国人的许多朝代统治，因此反映一个多宗教文化。我的朝圣不但为印度教，而且为其他宗教，如穆斯林人、基督教徒和佛教徒。安德拉邦有名，该邦有寺庙、清真寺、基督教教堂和佛陀宝塔的一个丰富遗产。这方面，该邦的著名宗教寺庙是迪鲁巴迪的旺格塔斯瓦拉寺庙、海德拉巴德的伊斯兰教教堂、海德拉巴德附近的梅达克教堂和纳卡尔雄扎格尔的佛教宝塔。在印度次大陆，安德拉邦占一个战略性位置，即不同地貌带来了不同动植物。在该邦的东部山脉发现潮湿到长芦森林，同时在阿南塔布尔高原有干植物，因此这是不同性带来了不同动物的增加。在安德拉邦印度教节日，如达斯拉、邓杰、拉莫诺米、克里施纳出生日、卡内什出生日和马哈希瓦拉蒂里都热烈的庆祝。同样，穆斯林人的节日如巴克利德和展业，和基督教徒的节日如圣诞节、复活节和纪念日也高兴的庆祝。但是泰卢古人的纪念日叫乌嘎迪丰收节，达什拉和卡内什出生日的典礼是唯一的。印度的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安德拉邦是由谢格人播讲的。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穆哈马拉菲唱的歌曲，请收听。

0: 대리 광포 电台听众朋友们，Interview 电影各期节目播送到这里。
1: 印度代理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Humayun 的坟墓》。印度有不少的世界遗产纪念碑，每个纪念碑有它自己的历史。有印度的5000年的历史，它有不少的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和基督教纪念碑。胡马恩的坟墓是印度的一个有名的纪念碑，它代表印度文化、印度遗产。大多数印度纪念碑是石头、砖和灰浆制造的。胡马云纪念碑的建筑学是阿克拉的达吉马哈一样的，它比达吉马哈多旧的。胡马云坟墓代表莫尔建筑学，在德里的尼萨姆丁地区位于胡马云坟墓。印度的胡马云坟墓是德里的莫尔时代的最保存国坟墓。胡马云坟墓包括胡马云的坟墓和其他的几个坟墓。大多数莫尔高级地位的人员获得时候开始建立他们的坟墓。可是胡马云突然逝世了，所以他没有机会建筑他自己的坟墓。胡马云的主要寡妇哈米达巴努贝格姆或者哈吉贝格姆开始建立他的坟墓。1563年博斯建筑学家米拉克米尔萨基亚斯开始建筑。

0: Yamuna He, into the Di Iwi Mu Wo Ar Huang Di Babar, Zai Indu Jie Shao Le Gai Feng Shi. Liang Cheng, the Feng Mu, the Wai Bian Yo, Bai Zi, Da Li Shi, Qi Ta De Shi, Hong Shi To De. An Zhao, Indu Islam Jiao Chuan Tong Jian Li Le, De Li De Humayun.分母，胡马云分母的外边有不少的泉穴，为建筑这些泉穴用了发达工程技能。在一个大大的石头站台建筑了胡马云的分母，通过三个公园可以向胡马云的分母去。这些公园是348乒乓公里的，它分开到36个正方欣赏。第一个城楼和第二个城楼是同样的。这样的建筑学设计叫 Hast Behest， 意思是八个天过。胡马云的坟墓由印度和波斯设计。复杂的胡马云坟墓有不少的小小纪念碑，其中主要的是胡马云的妻子和他立法院的发展莫卧儿。建筑学的过程中，胡马云的坟墓是很主要的。很多人以为这是莫卧儿建筑学的第一个例子。第一次在印度建立了双圆屋顶，双个圆屋顶是140英尺高的。1857年爆发了第一个印度独立战争时，印度的最后莫卧儿国王巴哈杜沙在胡马云的坟墓获得了避难。以后英国政府派他向缅甸的监狱。胡马云坟墓的东南边有胡马云国王的立法院的坟墓。胡马云很喜欢那个立法院。胡马云的坟墓是很漂亮的，它是个主要的旅游目的地。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胡马云的坟墓，该特写是西梅塔布江的。
1: 听众朋友们，这次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再会。

印度这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中，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播长时13795千赫。您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卫星攀升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听众朋友们，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寓言故事《狮王与大象》。在森林里，狮子王很喜欢大象，他觉得大象有高大的身躯，有无穷的力量，既聪明又爱交朋友。他特别喜欢大象那种安静从容的气度，长鼻子和你打招呼的时候真是可爱。狮子王总爱找大象一起散步，谈谈森林里的事情。狮子王还爱邀请大象一起吃晚饭，狮子吃肉，大象呢吃树叶，两个朋友形影不离，只要听见大象爽朗的笑声，就知道狮子王一定在他身边。于是有人开始议论，狮子在动物中最喜欢大象了。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飞向了整个森林，大家都在议论。黑熊挥动着他的局长说，大象究竟哪一点好啊？狮子王这么器重他，他有我这么了不起的爪子吗？黑马脸拉得长长的，女子虽说大象长得一点也不漂亮，他的嘴哪有我的嘴好看呢？狐狸甩着大尾巴说，休息啊，大象也没有我这样漂亮的尾巴，我真不知道它是怎么讨好狮王的呀。野牛也议论，莫非大象靠的是头上的角？不对嘛，它头上没有角啊，只不过有两颗长牙吐出来。六子也呛着说，我知道大象讨狮子喜欢，就是因为他长了一副大的吓人的耳朵和让人恶心的长鼻子。动物们全都大笑了起来。这个议论正好被从旁边路过的狮子王和大象听到了。狮子王忍不住去为大象打抱不平，可是大象呢毫不在乎的一笑置之。这个故事啊，是说拼命撅舌头贬低别人的人，其实啊都是为了借机抬高自己。